0: 妈。
1: 哎。
2: 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

0: 种，灭羊。你们是出来要招架浪民不？
1: 林总，在家你开城了，林总。
0: 猛！为啷不了你？哎，了你，你当不招架浪？哎，
2: 喂喂喂，喂
0: 喂，哎，
1: 苏文林总。林总，
2: 哎
1: 哎哎！哎，
0: 林总，猛打！